0: 是主持人，这是我朋友 K 医生的电视。
1: OK， 没问题。
0: 喂，唐医生。
1: 喂，唐医生。
0: 我有点困难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啊，你是不是 responded to my letter？
1: 是谁？

0: 六七回收一下。
1: 这是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